0: 爪的路腿路他们不会不会我葫芦路被谁绿耶他也叫你啥地那啦干米用烧到地那啦阿汉都阿都老
1: 美别讲李总啊
0: 我被问扎都迷离的他也得过全年过去吧谁让你这么小姐去吧阿都爱故事
1: 耶妈我一遍
0: 阿拉卡耶妈比过谁阿勒哥爱过恩巴就莫哈布巴哥阿嘎秀阿巴布哈乌巴一
1: 哎，乖！那里有一件，那拉布农场的干肉，看嘞。